0: 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9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的人道主义援助。据以色列多家媒体，
1: 该干什么，懂得自救与互救，哪里不足也清楚了，提高了安全意识，让村防汛更有底气。
2: 此次演练之所以能做到响应迅速、处置有序，依托的正是应急小单元这一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其核心是通过管理下沉、责任到人、响应前置，赋予一线单元长在紧急情况下的

2024年，三溪乡被正式确定为丽水市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提升行动的16个重点推进乡镇之一。面对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提升这一全新课题，三溪乡细分建立了包保干部、村干部、户的9个结对小组，将管理彻底扁平化，通过对全村21处危旧房地址。

0: 时，三溪乡还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智慧应急大脑——三溪乡防灾减灾数字化平台。该平台首先将全乡55处防灾点位可视化，并用红黄两色进行智能区分，实现精准管理。
1: 像这种红色的危旧房，我们代表它里面是有人员居住，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紧急情况下。

0: 张人机协同全域覆盖的应急防控网。
1: 所以在我们建设小单元体系后，我们一是融合我们的科技赋能，通过三金乡防灾减灾数字化平台，在日常风险隐患排查时减轻人的工作量；二是在单元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处置时间更快，效率更高。
0: 从一场演练的快速响应到一个平台的智慧赋能，应急小单元体系的真正价值在一次次的真实险情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应用。

0: 整体来看，三吉祥的试点答卷还是很出色的，完全达到预期，甚至在数字化预警效应方面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6月2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黎晋高新区和胡振镇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动员领导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

0: 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缙云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1: 调研中，王毅先后来到北山制造园、湖镇人才保障房离境区块、电镀园等项目现场，认真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并开展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检查。王毅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责任感。

0: 或墙角，防止蛇乱窜。第四，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告知家中地址、蛇的特征，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自入梅以来，我县持续出现强降水天气，雨量大、湿度高，给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各类果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东渡镇黎仓村，葡萄挂果

0: FM 生活。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2: 大家好，我是阿子。
1: 今天很神奇，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花的种类，然后这个种类呢，它是以国别来区分它的。
2: 对，我们今天走出国门了。
1: 走出国门去买花。
2: 对，去认识一下这些奇花异草吧。
1: 那进口的花材到底弥补了说我们国产花材的哪一些不足啊？然后是不是

0: 高的花材，也看起来它有点低调哈、啊，但这个花材呢，
1: 不，它长这么奇异，一点都不低调，
0: 一点都不低调，
1: 就是有点奇异啦，嗯，不太像花儿。
0: 对，它本身形状就比较特殊，我觉得，它其实像什么形状呢？大家可能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你们想象一下，它有点像一个手掌，然后倒扣过来的样子。

0: 比较常见，白色还有白色它带一点绿，就是大概是那个颜色，那个比较少见，这种红色和黄色比较常见。
1: 放在一个整捧或者是一个造型的花束当中，
0: 它会比较高，它就会出挑出来。
1: 哦，它的花期会大概会有多长啊？这个加兰，
0: 如果在一枝上面的这些花

0: 五，图五的 C 位我来揭晓一下吧。它的名字也很霸气了，放在中间，它叫帝王花。
1: 它不用 C 位，它就
0: 对，它就叫帝王花，
1: 霸住了。
0: 然后这个呢，帝王花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常见的帝王花一般是红色，或者是粉色，这是一只白色的帝王花，更特别、更少见，价格也更高。
1: 帝王花主要是产自哪里？
0: 这个图五和图六，帝王花和针点花，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花看起来就是不太像花，然后感觉就

0: 好浓烈啊，
1: 对，
0: 烟花菊的颜色，
1: 很漂亮的颜色。嗯，
0: 好，有人说帝王花啊，这个名字不陌生，但是呢是初次见面，
1: 嗯，
0: 怎么样，是不是够霸气？叫它霸王花也不为过。我们说说帝王花，现在大概市面上面我们能买到的价格是，
1: 红色的可能会便宜一些，嗯，大概，其实它也分等级嘛，就所有的花都是分等级的。
0: 就公主花就便宜一点吗？
1: 不不不，就是同样的帝王花，它也会分等级。嗯，如果等级比较低的话，可能小一些的，然后枝短一些的，可能在五六十块就能买到。
0: 嗯，
1: 但如果是像白色的。

0: 而且也很怎么说，很符合它的气质。
1: 对对对。然后呢，土酒当中会有两种，大家看到一个是蓝色加白色，一个是白色加粉色，两种。这个玫瑰呢，都是复色的，它其实是这样的，都是后天染制而成的，但它是在栽培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染料，让它去吸收，然后通过技术功能让它在不同的花瓣中间呈现不同的颜色，所以它才能够很均匀，看起来很自然。

0: 个高度的培育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哦，那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以它这个花朵的形，我们不看这个枝干，我们就以50、60、70是吧？那我们挑个中间的吧，就是60厘米这个长。啊，那它是要以朵的大小来去评判它的价格，再有一个差异吗？还是
0: 也会有差别，就是说基本上是枝条越长，那它的花头各方面相对肯定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个区别可能就不如它的枝条的长度来的那么明显。一般鲜花定期也是会以这个长度，包括这个枝条够不够笔直，这都是一些标准。
1: 哦，得卖到多少钱？
0: 如果不逢节日，那这个花的价格应该单枝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单枝卖到199、299都会有。
1: 哦，还有单枝
0: 啊。对，但如果说其实正常如果说做一个花束售价的话，那可能100差不多了。
1: 啊，也跟这个加兰不相上下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图9当中的不管

0: 那可能100差不多了。
1: 嗯嗯嗯，啊，也跟这个加蓝不相上下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图九当中的不管是蓝色和白色的搭配还是粉色跟白色的搭配，我们要强调的是它这个工艺啊，厄瓜多尔这个工艺真的你吸出来不是说我就吸了
0: 不均匀或者整朵是蓝色，
1: 或者是说它真的是，我如果想让这朵花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变成粉色好了，那它从外到内它就是这三分之一就会是渐变色的粉色。
0: 包括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有就只是花瓣的最外面一层，就是花瓣的上面大概
1: 边
0: 缘有颜色。
1: 其他的品种感觉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说了。
0: 嗯，
1: 我们简单的
0: 说一下
1: 名
0: 字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图二
0: 图二和图四。

0: 是荷兰的品种，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和形态都不一样，
1: 而且它的边边是
0: 毛毛的，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一般叫它奶油橘，因为它颜色也很奶油，它还有红色也很漂亮，像图，这是图四吧？
1: 嗯，
0: 图四有大红色，非常漂亮。
1: 它的这个
0: 红色带点
1: 暗，真的很有特点，大家来看
0: 那种毛毛的，很可爱，奶油橘。
1: 嗯，
0: 我看还有图七，图七这是一只来自哥伦比亚的康乃馨。
1: 嗯，
0: 这康乃馨的颜色呢，在国产当中现在也是没有的，
1: 也有渐变色。
0: 对，它有渐变色，而且它的枝条也是很长很直。
1: 哦，好，图八，
0: 图八，图八，我想说的重点是，大家看是靠近下边那朵白色，
1: 嗯，
0: 五瓣，然后这个呢，就是看起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百合，但是这个百合呢是重瓣的百合，它里面有很多花瓣，所以这是重瓣的百合。
1: 哦，重瓣百合，
0: 嗯。

0: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爆炸冲击波将窗户墙体瞬间冲破，事故造成五人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燃气一旦发生爆炸，势必会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6月24号上午9点，河北三河燕郊镇一处商铺发生液化石油气瓶爆炸事故，爆炸点周围部分房屋坍塌，周边商户门窗受损。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医疗、燃气等部门到场参与处置。
1: 等一下，
0: 被困在爆炸现场的22人全部搜救出来，其中2人死亡，20人。

0: 把这个火弄灭了，然后它这个气儿就会持续的往外发出，然后一遇明火就会造成爆炸。
1: 检查组发现，有的居民家里的燃气进气口与燃气灶之间的连接不规范。
2: 你这个管子最多久更换一次啊？
3: 有点时间吗？
2: 都已经发霉老化了，连接处都没有一个这个金属箍，这样的话呢，容易脱落，发生这个泄漏。
1: 检查组提示，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一般两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发现有老化损坏现象，要联系燃气公司技术人员及时进行更换。消防监督员告诉记者，软管

0: 安全技术防控，推广使用具备自闭过流功能的调压器，具有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具有防脱落、耐老化、防剪切特性的燃气专用金属软管等设备。通过检查发现，燃气软管超过使用年限等现象在多地的一些餐饮等工商用户普遍存在。有的用气量大、燃气灶多的餐饮场所仍然在用普通橡胶软管。检查组发现后及时制止并进行安全提示。
1: 你有几个厨房啊？你这边
2: 三个是正常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备用的。
1: 你看这个属于叫多灶头圆柱啊，这个灶头你看它有六个灶头，那么这种灶它的这个软管它是不能用这种圆管的，橡胶软管的，还有那个不锈钢的那种玻璃管啊。
2: 好的。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因为咱们之前啊做过相关的这个内容，我还回去检查了一下我租的那个房子、嗯、
1: 不错啊你哈。
0: 我突然发现啊，那个它有一个，因为底下一般都用橱柜啊什么给挡着了，
1: 对，
0: 但是由于房子比较老呢，那橱柜呢可能木板就没那么结实
1: 哦。
0: 我有一天啊，正好我是在里边想看看那个，那不是燃气表在里边吗、
1: 嗯、
0: 我得看气儿够不够啊，比如买点燃气什么的，是吧，
1: 看到管了，
0: 哎，我就看到那管了。后来我发现啊，是姚博说的那个拉丝儿
1: 了。哦，拉丝儿了，拉黏了。
0: 对，其实那个管儿我都感觉啊马上就要脱落了。
1: 是。
0: 嗯，
1: 所以啊你赶紧和燃气公司打电话。
0: 打了。
1: 他们会、嗯、哎好。
0: 50块钱。
1: 50块钱
0: 对不对，
1: 还没上门费，特别便宜。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50块钱指的是那个金属管的钱。
0: 啊、没错，我发现啊那个金属管换上之后啊，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1: 拉黏儿啊，是
0: 脱落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 所以本来这是房东应该干的。所以房东啊，你别当甩手掌柜，你自己那胶管你也得操心。赶紧50块钱换个金属管。
0: 对，还有很多时候啊，咱们燃气发生泄漏，可能就是大家使用完这灶具啊，它忘了关了，或者

基本使用6个月，胶管它的那个质量一般都保质期比较短，所以要经常更换一下。如果是固定不好，也有可能会有泄漏的危险，这个都是我们平时日常可以自检出来的。还有最重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燃气了，像做饭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煲汤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

0: 就是等于啊多加了一道保险。
1: 哎，我觉得啊家里面真花钱不多，我就买了一个。
0: 哦，你也装了一个？
1: 圆圆的，巴掌大，都没有巴掌大，掌心大哈，五六十块钱。当然你不能它没电了啊，一般来说两三年啊，然后你买个双面胶直接贴在这个屋顶就可以，特别简单。
0: 就是等于它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室内啊燃气啊或者这种成分超标，
1: 它就尖利的滋

0: 说就是怎么加臭气儿，它也不可能太臭啊。
1: 对对对，而且人不在那儿待，您加臭气儿那也没用啊。
0: 是的，嗯，臭气儿那也是给周围的人闻的。
1: 对，
0: 所以家里有老人，咱们要呵护老年人，尽量让他们减少对燃气的使用。
1: 没错。
0: 嗯，我甚至觉得啊，家里有老人，你就给他安个电磁炉，是吧？
1: 电磁炉，对，这也是好
0: 方法。安个电磁炉，或者呢，给他安一个这个报警器。
1: 我觉得电磁炉啊，就从根本上就等于杜绝了这种燃气的危险。
0: 对，能不用就别用这个燃气，用的话就得提醒老人好好用，安全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兄弟，每个细节你要注意，嘿，朋友，说的这些。

0: 个儿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
1: 嗯、
0: 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三五成群儿，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1: 啊、
0: 哦。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

0: 银左左就是表示过去的是吧、
1: 啊、
0: 对对对，就是喝了没有，
1: 人家喝了没有，
0: 银左茶没，银左茶没、哦、啊你喝过茶没有啊、
1: 嗯、
0: 哎摇银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龙头，我旁边那个几桌没有任何人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1: 哦，都吃了一个多钟头了，跟我们说算早饭是吧？
0: 哎，对，
1: 嗯，
0: 他是且吃且聊。
1: 哦，
0: 然后呢，且聊的过程中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

0: 就是这样了，是吧？最多你说点不同，也就是价位的不同啊，没有说早晨我那儿来壶绿茶，不来壶花茶，那绝对没有
1: 啊，
0: 是吧？说到茶点呢，也挺有意思的，它分这么几种吧，一种就是干点，是吧？比如蒸的呀、炸的呀、烤的，是吧？从品种上讲，蒸的这虾饺，另外叉烧包、奶黄包，还有什么莲蓉包啊、豆沙包啊。这个炸的像什么椰丝卷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春卷啊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就纯属菜了。你比如像凤爪、是吧？还有什么蒸排骨，还有这个像什么百叶呀、还有卤水的，还有白灼青菜。你看你假如说我不按这个早茶吃，我就按一顿饭吃，完全也都可以。
1: 嗯，
0: 还有一种东西挺有意思，叫什么？叫肠粉，肠就是香肠的肠，跟咱们粉肠可。

0: 我们听着也都觉得，哎呀，舍底生金。那有没有我们说这些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做的？
1: 其实大部分东西啊，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做。
0: 嗯，
1: 只不过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做起来觉得比较费事儿啊，或者说现在呢，这季节不怎么太合适，找不着那原料。我想目前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就是蒸包类的，咱们在家里做都挺容易的。
0: 嗯，
1: 比如说常见的这个奶黄包。
0: 奶黄包哈，
1: 你在外边吃一个奶黄包也得好几块钱的。
0: 那是，
1: 实际上你在家里如果自己做，那几毛钱的事儿。
0: 那这奶黄包，奶黄包它这里头是什么馅儿究竟？
1: 哎，它分两个步骤。
0: 嗯，
1: 第一个叫打馅儿，你先把奶黄馅儿给打好了。一般来说里边啊，过去用鲜奶，现在都不用，现在用奶粉。
0: 嗯，
1: 黄呢它是什么？搁鸡蛋，有蛋黄，另外它还放一种啊叫吉士粉。
0: 嗯，
1: 这吉士粉呢应该算是西餐的一种调料，但是用在粤菜里边，哎，现在也很广泛，放了吉士粉，然后呢再放点糖，就是白糖，白砂糖最好是。
0: 嗯，这个吉士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买到的。
1: 可以买到，可以买到。嗯，它就类似像啊那个鸡精那样的东西。

0: 您别弄挺大个儿，跟大馒头似的，这不行，吃
1: 大太大，
0: 吃的不好吃，
1: 这就不是粤菜了。
0: 对，嗯，就是蒸完了之后啊，比元宵大点儿，那生的时候比元宵就要小点儿，
1: 嗯，
0: 哎，皮儿呢稍微薄一点，自己吃嘛，是吧？皮儿让它薄一点，擀也行，摁也行，摁完了以后，是吧？把馅儿包进去，包进去以后把上面那尖儿掐出来，
1: 嗯，
0: 不要，那搁到下一个那个包的时候再用的，然后给它团团个儿，
1: 嗯，
0: 团团个儿，
1: 让它圆溜了，
0: 哎。团个团个的过程中别死揉它
1: 啊，
0: 手心虚捏着，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头在案板上这样揉，
1: 嗯，
0: 这样给它团团个，团完了之后搁一边摆着，上面蒙上屉布。如果说你那个量比较大的话，你还可以给它放到那个保鲜盒里边，
1: 嗯，
0: 然后放到冰箱，刚才咱们说的保温那层是吧，冷藏那个，
1: 嗯，
0: 这叫什么叫二次醒发。无论做面包还是蒸这奶。

0: 我这瘪了，或者我这发大发了，二次醒发注意保持温度，
1: 嗯，
0: 是吧？你天太热，你再搁火旁边不行了。一会儿就可好家伙跟面包似的，你蒸着好不了、
1: 嗯、
0: 就是他那劲儿提前都使出来了，说白了。
1: 对。
0: 什么叫二次醒发呀、啊、我的通俗的解释就是让他劲儿憋在里头、
1: 哦、
0: 别醒出来别使出来呢、嗯、一上屉之后让他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使出来一点点使出来。
1: 让他存着。
0: 这样既饱满您看着吧，哎，颜色各方面又比较好、
1: 哦。
0: 哎，然后您就做水，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您就先做水、
1: 嗯、
0: 水开了再
1: 下锅蒸。
0: 再上屉、哦。哎，气儿圆了之后差不多像这个您咱们说那元宵那么大个儿

诀窍。为什么肖老师说的时候会这么专业？因为我们知道，肖正刚先生原来在仿膳专攻面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加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缙云白云山武术学校2026年暑假班招生现已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暑假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6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3。

0: 或疼痛等症状。蜱虫吸血数日后，可出现畏寒、发热、头痛、腹痛、恶心、呕吐等全身症状。发热时多为持续性高热，可高达40摄氏度以上。如何防护蜱虫呢？牛均建议，外出活动时建议穿长裤及长袖，同时束紧袖口、领口及裤脚，预防蜱虫叮咬。在进行野外活动时，皮肤表面可涂抹邻苯二甲酸丁酯乳剂，衣物可以使用含有避蚊胺或氯菊酯的驱虫剂处理，能一定程度上避免蜱虫。
1: 我们的网友康大叔他就说了，保持清醒头脑，防范要有这个防范意识切勿。

我们的网友康大叔他就说了，保持清醒头脑，防范要有这个防范意识啊，切勿因焦虑心急而上当受骗啊。涡轮增压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就抓住了别人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啊，包括考研找工作面试，一堆机构都是照着 AI 读哈、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哈、啊，来参与讨论，大家聊一聊啊，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已经参与过志愿填报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来自五月天和阿信的《盛夏光年》。

0: 法语班，批次投档规则一知半解。那杨先生说啊，
1: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

0: 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圈的新鲜事儿哈。当下呢，一些被称为能量塔、保健石的物品被关联转运改命的玄学之后啊，在线上的直播间网购平台甚为热销啊。都说哎，事业不顺摆塌，不发财都难啊，摆这个能量塔可以呼唤爱情，带这个保健石啊，让你的事业更加顺畅啊。那这些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能量塔、保健石都不要买，为什么呢？啊，商家宣传在入境旅客的行李当中截获一袋所谓的能量石，那经过检测呢，辐射量达到了105微西弗每小时，超出了现场本底值1050倍。待一天啊，它的辐射剂量相当于拍117次的胸片。这名旅客此时才恍然大悟啊，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3个月里啊，自己的女儿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那有网友发帖告诫大家，警惕能量石陷阱。

30到7000多元不等。甚至呢还出现了所谓的加强版能量塔，宣称能释放负离子。在一家经营了6年的网店里啊，相关产品显示全网热销10000多件，超100人加购。也有较多的店铺和数据显示啊，全网热销近1000人加购等等。不少商家宣称啊，作用原理是通过磁场来改善生活和健康，会进行1:1的指导使用。在这些功能外，多名商家表示啊，能量塔也是一种

这个相思子，它又名鸡母猪美人豆，属于一种剧毒植物，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致命，误吸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发烧、恶心还有肺积水等中毒症状啊。那同时还有这个核桃手串，实际上核桃非常容易发霉，发霉之后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啊。那还有就是这个染色玛瑙尽量不要戴。目前啊，市面上的这个玛瑙实际上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染色药水主要成分是高腐蚀性的硝酸钾、硝酸钠、硝酸银等等，这些都是

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最后就是这个仿真饰品啊，仿真饰品它大多是便宜的合金制成的啊，有一些为了看起来更有光泽，会在表面电镀过量的铅啊、镍还有镉等重金属。如果直接接触皮肤啊，这些有害的重金属可能会随汗液溶出，经皮肤吸收进人体。短期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刺激性的红斑，长期佩戴可能会出现过敏，像是红斑丘疹，严重的话。

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啊，或者关注我们的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平台静云播报，来关注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6.8 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密云县气象台6月27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

0: 就建议他您早点来看大夫了。
1: 嗯，一般的咱们就是说一个咳嗽，如果真是咱们头两期讲的感冒导致的咳嗽，那往往可能七天左右他就有一个自愈的倾向了。那从临床上我们医生一个常规的建议是，如果一个咳嗽或者一个喘或者一个发烧超过两周到三周了，那有些相应的检查我们就要陆陆续续的给您开始安排要做了。
0: 嗯，
1: 那么如果一个单纯的外感在七天左右他自己已经自愈了好了，那您在家可以继续观察。当然也有很少的患者即使没症状了，但是里边他的

脉血，还有我们的胸腔积液各种检查，其实很多检查是我们老百姓接触不到，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他就觉得没有，那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在西医上，其实我们有很多疾病老百姓说我做了检查没发现到，其实首先你就还没做全，这是一个问题。你比如我们现在

0: 他自己就好了、
1: 嗯、
0: 这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
1: 优势。
0: 嗯。
1: 中医对咳嗽的认知源远流长，早在《黄帝内经·咳论》中便提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而独肺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皮毛者肺之合也。

0: 导致我们这种咳嗽，那它最典型的吧，就是这种痒或一阵一阵，就跟我们刮风似的，突然来一阵，这就叫风咳，而且容易出现痒啊。那么第二个最常见的就是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痰湿人多肥胖，那痰湿型体质这种咳嗽也是痰湿蕴肺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还有我们湿热型的体质，当然还有我们肺脾不足、肺阴亏虚、肝火犯肺，大家看看哈，那么五脏都可以偏颇，都可以导致我们疾病的一个咳嗽的症型。
1: 五脏六腑皆令人咳。
0: 哎，这就是上次我们说的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五脏六腑皆令人喘。所以我们看呼吸系统的症状，那和我们的五脏的关系都有关系。那有时候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呼吸科的大夫，你既然五脏六腑都可以令人咳，你会治咳，也就是说五脏六腑的病你应该都会治。哎，所以说我作为呼吸科的大夫，我也比较骄傲哈。

0: 为症状，你比如说嗓子疼是吧，流鼻打喷嚏，一定要把这些症状要跟医生叙述清楚，这样他辨证才准，他给您治病才好。
1: 对，因为既然已经叫慢性咳嗽了嘛，这个都咳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
1: 咱们自己为了更好的配合医生把这个病尽早的给他看好，也得做一点功课。
0: 对，做功课很关键。
1: 您是什么时候咳？您是干咳呀还是有痰？
0: 对，
1: 有痰的话，痰是什么颜色的，
0: 很
1: 什么样的一种性状。包括有的人说了，我是一进到开着空调的场所，我就容易咳嗽。
0: 对，
1: 您把这些细节

0: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北京时间12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静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6月27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6月27日5时发

0: 我们一根也没采刨过，
1: 这完全是野生的了。
0: 对，完全野生，我们就是把它保护起来。
1: 你看这些都是是吧？
0: 啊，这些都是籽啊，它这个
2: 豆荚一样，
0: 豆荚里面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
2: 开完花以后就结籽，
0: 就这么小的籽
2: 啊
0: 啊，它风一吹就散落到各地了，完了自然落种，自然生长。
3: 过去浑源县的黄芪都是野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沙质土壤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品质。正常情况下，黄芪要长够6年才能采挖，年限越久，根部积累的黄芪甲苷、多糖等有效成分就越高，药效越足，价值也越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全县的支柱产业，10年前差点没了出路。
0: 据我父亲说吧，当时那会儿

0: 长期连坐后突然出现严重的缺氮问题，再加上病害累积导致的长势衰弱、烂根死亡问题，赵翔又想出了新招，技术创新，根瘤菌技破解连坐难题。他联合山西农业大学，从黄芪原生根系中寻找原因。
1: 黄芪它是属于豆科植物，豆科植物呢，它就有生物固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固氮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它这个根儿啊，就土壤中的根和它周围的这个叫根瘤菌，它们呢共生在一起，形成一个根瘤。那么这个根瘤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固定咱们自然界中的氮，这样呢就是一个生物固氮的一个过程，就解决了这个氮肥缺乏的问题了。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技术呢，然后能够改善土壤中的微生物的结构。
0: 播种前只要用这种菌剂浸泡一下黄芪种子，就能解决土壤中营养缺乏的问题，减少病害发生。这一下困扰当地的重查死磕难题，靠激活黄芪天然生物固

0: 发过一种食用菌叫北齐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于志勇觉得过去没成功并不意味着现在也不行。
1: 我通过这个市场调研，我觉得今后这个大健康方向呀，包括这个食用菌，尤其由我们衡山黄芪参与的这些北齐菇，我觉得它是一个方向，所以最后就选定了这个。
0: 并从食用菌栽培技术成熟的东北地区专门请来技术人员，按照配方把黄芪的边角料打碎，加入到培养基中制作成菌包，然后把菌种接种到里面。
1: 我认为从配方来说，从技术来说，从我们的厂房建设又是新建的，我认为它百分之不说百分之百吧，90%

0: 子，哎，先让这些人来发声。还有说我们找一些这种营养学家等等的，让他们吃完以后说这个东西好在哪儿，怎么就好，逐步的以一点来出面，这样的慢慢推出来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0: 好啊，那你叫他帮我留住洋葱头啊，永远在我身边不要走，可不可以？其实这一个是我的第二个愿望。
1: 其实洋葱头也有第二个愿望，不过我想已经不可能了。
2: 现在是凌晨2:30，预计还有十几分钟就是流星雨最高峰的时间了。前两晚打电话来的卓先生，不知道今晚还会不会打来。
1: 喂，我是卓先生。

0: 同样在1999年，任贤齐受到成龙的邀请，在电影《玻璃樽》当中出演了龙一这个角色。影片的一开始就是任贤齐和舒淇的一段对手戏，讲的是任贤齐饰演的龙一爱慕舒淇饰演的阿木，于是龙一拿着一只生蚝和一张婚纱店的折扣券来到了阿木的面前。
1: 我有东西要给你啊。
2: 什么东西？
1: 我捕了一辈子的鱼哦，这个是我见过最有机会有珍珠的生蚝。哎
2: 那有没有？
1: 没有。
2: 那你花了多少钱啊？
1: 3000多块。

逮捕和屠杀，何叔衡的工作重心也从湖南转移到了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支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当时的上海就是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遍地的虎穴狼窝，到处都是眼线和盯梢的特务，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丢掉性命。而何叔衡一个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还留着标志性的八字胡，穿着旧式的长衫，走在上海的街头，目标格外明显，危险也时时刻刻围绕着他。可何叔衡从

想尽办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接济烈士的家属。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年轻的革命同志在街上开展宣传活动的时候，还是被特务盯上了，不幸被捕，关进了牢房。到了审讯的时候，国民党军官看着这个一副穷酸书生模样的老人，心里却又泛起了嘀咕。在这个军官的刻板印象里，共产党都是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0: 起大风浪的人物。他怀疑自己抓错了人，可又不敢轻易放过，就决定在审讯的时候试探一下何书恒。军官坐在审讯桌后面，板着脸问何书恒：你老实交代，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这句话其实是个陷阱，不管是慷慨陈词骂国民党，还是清晰地说出两党的区别，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何书恒却摆出一副迂腐老学究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开口：
1: 吾乃学者。

话茬儿。那个军官本来就没什么文化，听着他一通乱拽，头都大了，最后直接桌子一拍，让他滚了。何书恒听到这句话，心里的石头算落了地，可脸上还是那副迂腐的模样，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衫，迈着方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审讯室。等何书恒早都走远了，透机关才得到消息，军官刚才放走的那个满嘴古文的老头，竟然就是他们要抓的中共元老何书恒，人头价值上万。

接下来把各位的思绪拉回到80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1987年所发行的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是由韩宝仪演唱，袁立仁作词，张平福作曲。这首歌曲以其轻快甜美柔情且略带忧伤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喜爱，成为了许多人的美好回忆。专辑《粉红色的回忆》共收录了20首的歌曲，其中这首同名歌曲是尤为突出，以其清澈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人的心。

酒干倘卖无是一首罗大佑和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苏芮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并在1984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搭错车》的故事是紧密相连。歌曲酒干倘卖无的名字是来源于一句闽南语，意思呢就是说有酒瓶子卖吗？在闽南和台湾地区，有人专门收购丢弃的空酒瓶子，再卖给废品收购站以赚取小钱。这些人通常会一边走街串巷，一边高喊酒干倘卖无，一边收集空瓶子。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父亲

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呸！
1: 干嘛？什么意思？
0: 我用不着你，
1: 嫉贤妒能。
0: 这什么话？我们挣钱都给你花，是不是？
1: 怎么
0: 了？我跟您说啊，这是我们团有名的小贪污。
1: 我跟你说啊，在家改革这方面啊，你应该学学我们小区那个老杨头。
0: 老杨头？
1: 不知道。
0: 老杨头谁呀？
1: 在单位的时候，思想开放、锐意改革有。

0: 起名。
1: 这么怎么起？那么老大叫什么？
0: 老大叫扬眉吐气。啊，好不好？啊、
1: 这句名挺好听、哎，
0: 对吧？
1: 那么老二呢？
0: 老二是个姑娘，
1: 啊、
0: 叫扬眉如秀。
1: 这名也不错。
0: 嗯，
1: 那么老三。
0: 就老三名好，五个字儿。
1: 叫什么名？
0: 扬眉见出鞘。
1: 这有这名吗？啊，
0: 我跟你说，要不搞计划生育
1: 啊，
0: 以后六个字儿都得重名。
1: 对了，孩子多不好起名，
0: 所以你得改。
1: 那怎么改啊？
0: 你姓陈，
1: 姓陈。
0: 你爱人姓什么？
1: 姓迟。
0: 你儿子就不应该叫陈辉，
1: 那么叫
0: 陈词滥调。

0: 法活。
1: 哦，是啊，
0: 你什么事你得敢想。
1: 还怎么想？
0: 你比如说那个结婚日期，哎，
1: 结婚日期不用想啊，都知道定双日子。
0: 双日子怎么的？
1: 双日好，吉利。
0: 让我看赶不上地震啊，就是吉利。
1: 那怎么也得赶个节假日啊？
0: 更不好了。
1: 怎么呢？
0: 那今年无疑，我们楼下停了4台车
1: 啊，
0: 三台接新娘的，
1: 那真是不少。
0: 结果有2个新娘上错车了。
1: 是啊，
0: 有1台啊倒是没上错呀。
1: 啊，
0: 可接新亲那个大客跟别的车跑了。
1: 跑了？
0: 一直拉到地方才知道错了。
1: 什么地方？
0: 我给拉火葬场去了。

0: 没见出校啊，和撒娇鸡兄弟呢结婚了。
1: 我毕业了，你说
0: 结婚以后呢，那就是两口子了。
1: 这不废话吗？是啊，
0: 我是说呀，他们是初次结婚，
1: 那是
0: 没有经验。
1: 对，
0: 希望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1: 哎，
0: 下次结婚就有经验了。
1: 哎呀，
0: 老二还没结婚呢，
1: 你说清楚了。
0: 另外呢，
1: 嗯，
0: 要搞好计划生育。

0: 有的甚至咽下去把食道还烫了。
1: 这个吃东西太烫啊，确实不好，容易引发很多问题，严重的会引发食道癌。这时候有的朋友就说了，哎，没事，我呀吃一口肉啊，我来一大口冰镇啤酒，或者来一杯冰冻饮料，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一冷一热啊，对身体更坏了，非常容易造成胃部的消化不良，引发腹泻和便秘。所以吃火锅啊，千万别太心急，涮好的食物您要想着急吃没关系，您搁点麻酱啊或者香油蒜泥里啊，您把它涮一下，哎，蘸点佐料，同时也是利用这个佐料

用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

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关也不敢问他，挡着给皇上家压水车的呢。就这么整，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

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的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坐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是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

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啊！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呢，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

后手怎么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连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哦、不不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嘛，你们来。呵，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战。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波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

0: 一群混蛋。
1: 好，听众朋友，刘宝瑞的连升三级呢，时间关系咱们就欣赏到这儿了。那么今儿的一笑堂呢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再跟您慢慢聊。

0: 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

这个个性呢也比较接近这个人物，再加上有的爱情的戏嘛，当时比较年轻还可以，所以就演了这个戏。当然这个戏一开始拍的时候呢并没有作为重点片，已经九月底了嘛，三个月把它完成就完了嘛。这是陆竹国同志和王燕同志编剧，他这个长篇小说啦，《踏平东海万顷浪》当中一段。所以后来拍的时候呢很不错的，很不错呢就是因为王燕同志也有生活，这个陆竹国同志也是个老兵，我呢也是个老兵，所以对这一方比较熟悉，所以他当中一些情节啊和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啊，作为我来讲特别熟悉，因为在基层呢干了七八年嘛，在华东。

0: 电影拍摄时正是三年灾害时期，大家有时甚至吃不饱，但是为了成功完成影片，所有人齐心协力顶住了困难。
1: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日夜的赶拍呀，连轴转那个时候吃的也非常艰苦。那我不说嘛，现在拍戏拍电影还有高报酬，我们那个时候能管饱三顿饭就非常感谢了。因为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非常艰苦，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吃饱三顿饭就非常非常感激了。那个时候我们日夜的拍，没日没夜，应该说是一天24小时，哪个时间是一点，哪个时间是七点都不知道。在那种情况就一心一意的就想赶拍，在1959年底12月30号之前完成这个片子就可以参加献礼。如果不能在1959年12月30号停机的话，我这个片子就不能参加献礼。那时候为献礼，我们可以做什么奉献都可以，再大的艰苦都可以克服，能吃饱就很满意了。有的时候不吃不饱也要拍这个戏，也要为这个戏呢保持精力充沛的去完成任务。
0: 1960年，战火中的青春在

0: 也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高山剪去了自己的头发。而为了圆满地完成表演，王苏亚也剪去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他忘我的精神和高山坚毅的性格完美呼应，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
1: 你作为一个当时呢排长看不起我，说你瞧你那个苞米缨子指着我的头发是吧，说我头发长嘛，像个女孩子似的。那么他听到这儿呢，为了不像个女孩子，作为女孩子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嘛，他作为女孩子也喜欢这长头发，但是为了战斗的需要，为了能取得战友们的信任，他毅然地剪断了自己的头发。这就是说高山与一般的女孩子不同之处，他什么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满头的秀发呢？当时剪掉我作为演员个人，我也很难过。

0: 我处理了。
1: 是啊，别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0: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1: 嗯，你还真经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0: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1: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

0: 恩。
1: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0: 我不了解团长。
1: 不，你不了解我。
0: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1: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哎，你别扯了，你要是女的呀，我雷振林不抹脖子也得上吊去了。
2: 这时高山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他和父亲的合影照片，雷振林真的不敢相信，原来照片上的小姑娘就是一起和他出生入死、女扮男装的高山。

0: 但是又都点到为止，没有过多的渲染，给了观众以充足的想象空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战斗进行曲》。
1: 我插好了三把

这些山会自由吗？我不知道，只是你想不想放手，放这些山走的自由在你的手里吧。口是心非，刚刚接了胃在烧，然后呢这又是口是心非，突然想起来，其实你们知道吗，肠胃也是我们的情绪系统呢。有的时候如果肠胃不太舒服的话，检查一下自己最近心情怎么样，把那些伤都放了吧。好啦，继续来听歌。之前已经有两三位朋友在我的私信当中点歌了，你的心境是什么样，让我去帮你调配一首什么感觉的音乐都可以。下面一首歌是顺子的，大家在猜是哪首呢？这首歌我估计，我好像刚才看了一眼没人猜对啊。叫做

没错，这是我的朋友 Patty Su。 有人猜到说是是 My Dear Fan 吗？差不多，虽然不是那一首，但也是一位朋友。

北京时间17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

0: 但是我换一个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来描述它的词儿，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叫毛肚。
1: 毛肚，这是我们涮火锅啊，或者说是这个爆肚啊，经常会看到的，这个就是牛的瘤胃。
0: 尤其是咱们老北京，对吧？这个生活当中其实离不开牛和羊的瘤胃，对吧？吃那肚仁儿，吃爆肚，什么都要吃毛肚。这个瘤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叫反刍动物。啊，反刍动物的是牛啊、羊啊、鹿啊、羚羊啊，什么这些，对吧？都是反刍动物。反刍动物呢，它的消化系统啊，跟其他的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就一个胃，但是呢，说起来呢，这些反刍动物，牛羊呢，它有四个胃，四个胃呢。

帮它消化了纤维素，然后它再把这些微生物给利用了，那微生物就已经变成了蛋白质了，然后它就可以利用，就这样用这种方式去获得了对于这个纤维素这种这个生活当这个在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但是营养价值很低，其他动物都利用不了的这种食物的啊，作为能量来源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些微生物到底有啥呢？其实。

这个线毛虫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个瘤背线毛虫呢，就是我们在反刍动物的瘤背里面发现这种非常独特的线毛虫，而且它其实有一点这个麻烦哈，就是我们之前说线毛虫，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有一个代表是草履虫吗？为什么研究草履虫研究的那么多，或者是我们做实验，中学做实验都要去观察草履虫呢？因为草履虫呢，其实是一个，它。

0: 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家都首先会联想到二氧化碳。但是为什么非要研究甲烷？那牛羊的这些所谓的打嗝放屁这件事儿，对全球的气候影响真的能这么大吗？
1: 这个把甲烷这件事儿得说清楚才行啊。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啊？这个不管是流尾纤毛虫也好，或者是什么产甲烷古菌也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牛羊肚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呢都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全球性的挑战，叫做全球气候变化啊，或者说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吧？我们说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

水稻的时候，我们是水稻田，这水稻田里面不就是那个我们要灌水嘛？它跟这个旱田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水田嘛。水田下面是什么？就是一个被水封闭的所谓的厌氧环境。在这样厌氧环境里面，这些淤泥里面就会有产甲烷古菌，然后去产生一些甲烷，就是所谓的沼气。这是会有一些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养牲口，养牲口也会导致二氧化碳的，不是导致甲烷的排放啊。这里面呢，就是不是其他牲口，就是反刍动物，就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牛和羊，因为他们的就是养的最多的反刍动物就是牛和羊啊，这是我们人类养的最多的。

那甲烷，然后这是最直接的东西。但是呢，在研究产甲烷古菌的时候呢，发现了说产甲烷古菌它用什么原料来合成了甲烷。这里面呢，就说甲烷呢是一个碳四个氢，对吧？这个碳从哪儿来呢？就是从比如说食物啊，比如说二氧化碳，因为碳也是无处不在的啊，就是从这里边来的，主要是从二氧化碳来的。然后这个氢从哪儿来呢？你说这个氢在自然界当中它存在的其实并不太多，尤其游离的氢气是很少很少的，空气当中的氢气非常非常少，几乎等于没有。那么在这里面它用的哪儿来的氢呢？科学家们再往前倒的时候发现，就是刘备掀毛虫。

0: 不再旋转了。
1: 嗯，
0: 陀螺是木头做的，一个木头跟土壤接触久了之后，它会重新的扎下根来。我觉得一个倒下的陀螺回归土地之后，它会重新再生长。对，这是我写逝去亲人用陀螺来命名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风筝呢，是我觉得可以代表我，因为我是离开故乡的人，被故乡放飞的人，
1: 嗯，
0: 被母亲用双手推着走出家门的人，因为和放风筝这是一样的。我的一些朋友也是，包括我的一些离开故乡在外面打工的人也是，他们都飘在天上。

0: 它甚至没有被写下来的必要性。但我为什么要写它们呢？因为我要通过我的文字把他一生浓缩成一篇文章，然后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只会出现几个细节。我在写作的时候，通过一种不断放大的细节来表现他作为小人物存在这世间上的一些价值和意义，对吧？比如我写我父亲的时候，我对他唯一的有一个清晰的画面，是他去世之前用一半冰凉的橘子放到我的嘴里面，
1: 对，
0: 这个细节其实。

但是呢，就是你没有看到那种就是极其令人震撼的。当然，就是他写了很多确实非常打动人的，就是包括就是有一次他，他老师同学就是送他回家嘛，回家之后他母亲半夜的给他开门，然后他母亲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个睡衣什么的，上面就是那个有污渍啊，或者有气味不好啊，怎么着的，是吧？他这个他敢写，但是呢，就是父母之间有可能就是更加深层的、更加触动人心的，可能就是缺少一些。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很多作家他早年就是受到童年或者受到家庭、受到父母的一些这。

0: 如果真正的把它用非虚构的形式来写出来，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1: 嗯，
0: 所以这点我是特别的佩服韩老师。
1: 嗯，
0: 就是说，所以我认为他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是真诚，就真诚是任何作品、经典作品一个必备的素质，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另一个就是勇敢，就是这种勇气，就是你有没有勇气去触碰你真正就是需要你。

0: 复仇，为了一种
1: 发泄，
0: 发泄，为了或者说为更书面一点，说是为了一种批判，
2: 嗯嗯，
0: 为了批判故乡，觉得他给我带来的伤害，然后呢，在继续的书写当中呢，就成为了一种背叛，我成了故乡的逆子，
2: 嗯，
0: 我在书写故乡不好的一面，但写到后期呢，就成为一种和解，就成为一种回归。
2: 哦，
0: 通过和故乡和解的方式为自己的回归铺平了道路。
2: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这三本书当中一个渐进式的一个阶梯吧。
2: 嗯，
0: 它之间的

0: 本质的联系，可能往往我们更关注这个游子和故乡之人之间的关系，很少去关注人和那片土地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和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系上。
1: 嗯，是的是的哈。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各地荷花全面盛开，荷花经济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1: 国际金价半年跌30%，金店客流回暖却难以转化订单，市场观望情绪明显。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怕是说句难听，一块钱斤有人要也好，就怕是没人要，一块钱斤都没人要。像他的话，也坐在那里愣着的。
1: 忙着在另一棵树上摘杨梅的妻子严笑兰接话说：“
2: 在那几天，说实话，真的没人买。我说，完蛋了。”真的完蛋了啊！我说以前的车子堵在那里，走都走不过去。老师问他：“这要么怎么办？”他老师说：“没事没事，全都自然直。”他说：“到时候肯定不可能烂在树上的。”
1: 但大家心里明白，不能干等。怎么打开销路？一家人当时围坐一起开了个家庭小会，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郑重其事的表

0: 让他们往我们村这边拐，一下子就来了500个人，光我们村当天就15万营业额。
1: 送货上门，办赛事搞推介，这些办法让下蒋坞村2000多亩的杨梅卖出去不少，可树上还挂着不少红果。为了打开销路，村里特别请来了老师，专门培训直播带货、拍短视频。严笑兰听满了全场。
2: 很多东西就是不懂，接受不了，听不懂剪辑什么东西，这个毕竟要专业一点，学过的，对吧？跟不上那个时代。
1: 回家路上，严笑兰盘算着要再开一次家庭会议，直播这事儿

0: 小车，他们从充电桩泊位鱼贯而出，车顶的感应摄像头不停旋转，像警觉的眼睛。申通快递运营管理部经理张仁伟指着监控大屏上的13个移动的绿色光点说，20分钟后他们会抵达八里店镇的乡镇网点。
1: 它节省了中间的短波环节，我们无人车直接把快件送到点部，他们直接在点部完成最后1公里的投递就可以了。
0: 无人配送车箱体容积6立方米，额定载重1吨，满电续航180公里，最高限速每小时40公里。张仁伟算了一笔账，13台无人车单日收件破万件，每年帮助企业缩减运营成本近10万元，
1: 降了大概1-2分吧，就一票。
0: 这样一来，快递员每人每天平均节省1.5小时通勤时间，可多派送50件快件。菜鸟驿站站点负责人谭优刚对无人车的

0: 也是在测试车辆智能这一块，只有在整个车辆在运行当中万无一失了，再加上相应的政策的保障，那么我相信这个正式运行呢才会更加的得到群众支持。
1: 对于法理上的空白，7月1号即将实施的湖州市智能网联车辆产业创新发展条例也给出了指引。湖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处处长周亮说，
2: 条例是专门要求相关部门组织制定功能型无人车的管理细则，将通行规则、应用场景、活动区域或者路段的划分啊，这些内容都纳入其中。不在安全管理的章节，条例也是积极回应了公众对于功能型无人车安全方面的诉求。它首先明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那么对于企业的主体责任，也是从产品质量安全、网络数据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等。

0: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1: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2: 随着国际金价从年初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下探至4000美元下方，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随之下跌，从每克1600多元回落到1000元附近。金价跌了，买金的人多起来了吗？来听浙江。

0: 两队呢一度打成了63平，最终拱墅队是以79-85惜败。那拱墅队里面被称为杭州文班亚马的19岁小将杜浩天也是表现得很抢眼。另外今晚呢，宁波余姚队也将在主场迎战北仑队，值得期待。
1: 嗯，今年的这边比赛呢，其实在这个赛制和规模上都有了特别大的升级。那么根据你的了解和发现，这些升级点对于赛事本身以及浙江的群众体育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0: 那是的，今年的升级确实很明显啊。那第一是规模更大了，省级争霸赛从22支队伍扩容到了28支，实现了

0: 郑州市图书馆充分挖掘粤剧的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在暑期开设粤剧角、非遗进图书馆等活动。
1: 今天是2026年杭州市小学一年级入学现场信息核验的第一天，今年的一年级入学第一批现场信息核验在今明两天进行，30号公办小学第一阶段录取工作开始。报名民办小学审核通过但电脑派位未录取的儿童于7月5号进行公办小学第二批现场信息核验。多位学校招生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年级新生的入学压力有所缓解，多所热门学校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原来的红色预警或者是黄色预警转为了绿色无预警。
2: 世界杯情报站，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小组赛 H 组迎来了一场焦点战，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出场亮相，他们以1-0战胜乌拉圭，锁定小组榜首的位置。根据规则，西班牙队将会进入32强，后面对阵 G 组的第二名，大概率是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的两者之一。
1: H 组的另一场比赛当中，福德角队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

0: 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

0: 光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

0: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 全球人工智能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
2: 其他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

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

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6月27日14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吕琳。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一根草根

他开辟的创富新思路就是慢生长提质，用年限打造差异化。别人四年挖，他们八年收，别人论堆卖，他们论年限卖。可慢生长也带来大麻烦，衡山黄芪仿野生种植，是把种子播进山里后就不再人工干预，靠自然雨水生长，一茬长成采挖后在原地补种，同一地块连续种十几年，土壤只耗不养，氮素等营养被消耗一空，病菌不断积累，就会爆发严重烂根死苗，100多。

0: 新赢得了市场青睐。种植户、加工企业都靠这些长得慢的黄芪赚到了钱。
1: 前几年时候就10块钱，现在已经可以卖到35到40。
2: 以后每年都有收入，
3: 每年有，没事儿，那没往跌了。
4: 全县一期面积是35万亩，含有7万亩的空间，每年我们。

0: 吃完以后说这个东西好在哪儿，怎么就好，逐步的以 一点来出面，这样的慢慢推出来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没有考虑到啊，自己那身材和人家那个模特的身材差好多好多呢。
1: 蒋老师，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咱曾经聊过一个话题，我还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未来的规划
0: 啊。
1: 我说未来十年我其实不要买衣服了
0: 啊，
1: 因为我衣服真的是已经够够的，
0: 够够的吧。
1: 但是我跟你说呀，架不住现在这个
0: 媳妇儿老给买，
1: 我现在都不是她买了
0: 啊。
1: 有时候不是刷一刷短视频嘛，新媒体时代你也得参与进去
0: 啊，
1: 刷着刷着就出来卖衣服。

0: 就是我印象里哈，咱俩原来介绍过一本书，但是这书我刚才想半天名字想不出来了，讲的就是好像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49年左右，上世纪1949年左右的时候，好像那时候美国的高速公路就已经达到几万公里了。
1: 对，
0: 咱们那时候是一公里都没有嘛。
1: 是。
0: 但是等到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那已经是美国的多少倍了。
1: 是
0: 啊，那你看，所以为什么中国近一些年来的发展真是就是巨大而且飞快，那就跟这个真是有巨大的关系。
1: 这执行力超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前段时间马

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那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要在这个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由什么人做什么事儿，这些都是有规矩的。可是到现在商品社会就完全不同了。那还是举例子，就是今天的这个法国的消费者，他接触到的是什么呀？他比如他接触到的用盒子或者薄膜包裹着或者说包装着的这种猪肉香肠，这是由冷藏车啊从一个地方运来的，然后进入超市的冷藏柜里头，那它的这个繁殖和屠宰都是集中化的呀。你要想去追溯这个猪肉的生产，你需要经过好多中间人，从这个

0: 不了解那些东西，
1: 不了解。
0: 哎，那这里边就牵扯出了市场营销的一个基本问题啊，也就是信任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把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公司呢？
1: 哎，
0: 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似乎显得好像没头没脑，因为我们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但其实在19世纪末期，食品工业刚兴起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尖锐的话题。
1: 嗯，
0: 哎，这简直让人想象不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和启阳老师一起为大家解读一本书《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关于百货商店，关于逛街。

0: 书店，
1: 这个书店说实话一般都不多，
0: 因为它太贵了，
1: 对，
0: 租金太贵了
1: 啊，对对对对，
0: 是，但是就是这个百货公司啊，他们曾经最辉煌的时候，真的是对于消费者无不用其极，
1: 嗯，
0: 就是尽量长时间的让你停留在我的百货商店里，
1: 嗯，
0: 就好比说现在很多电商平台
1: 啊，
0: 他就没事就让你在里边逛。是吧？别管是用分享的方式、打折促销的方式，还有这种直播的方式，就是让你时间。

我一听他们这个销售代表啊，我都惊着了，就很多女性朋友啊，在他们这儿一年消费几十万甚至都有上百万的，就光买这燕窝，他不光是说给自己，他送人，比方有一些企业家什么的，不可思议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只能讲到这里了啊，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啊，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

0: 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哈，像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哈，前两天哈就是午后都会有这个雨水下来，就是让人会猝不及防哈。那今天整体的天气还是。

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哎，真的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吗？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宣称的名师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吗？记者采访了多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那这位负责人所说的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实际上指的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啊，是我国自考的一种助学形式。通过国家考试最终拿到的本科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是有区别的。那这个机构它刻意。

荣梅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参与讨论，大家聊一聊啊，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啊疑惑啊，或者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已经参与过志愿填报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来。

过这个填报陷阱的家长也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哈。杨先生的儿子他去年高考考出了接近600分的好成绩哈，目标明确冲刺工科，特意填报提前批涉外化工法语班。为了提高录取几率呢，全家随手勾选了服从专业调剂。那个时候啊，一家人对于院校调剂范围、批次、投档规则一知半解。那杨先生说啊，为了录取几率大一些，就顺手选了调剂，完全没想到。

高考的志愿填报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高考后的消费账单啊，高考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准大一账单已经在社交平台上面成为了热门话题哈。你看学生要干嘛？染发、旅行、换手机、买电脑。有家长晒出了孩子列出的入学清单啊，小几万的开销让不少家庭感到压力哈。你家孩子有没有列出这个入学清单呢？啊，也可以在我们的静容梅的抖音直播间来啊分享一下哈。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有人说孩子。

刚好后的这个消费窗口的价值。上大学是人生的新起点，你值得最好的。这句广告语啊，精准地击中了刚结束高考的年轻人的心理。他们刚完成一件被定义为人生大事的事情，正处在一个需要被肯定、被奖励的心理状态当中。

证明自己存在，我的世界早已崩坏，像绿袖的誓言当作绷带，有人换过了新的身份，有人在风中

0: 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

0: 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

0: 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互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

0: 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0: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同行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

0: 寻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34届全国书博会即将启幕，近日浙江各大阅读空

0: 风梦玲的报道。
1: 炎炎夏日，去书店享受清凉的阅读时间是很多人的选择。在杭州文二路的博库书城，记者看到了一份专为孩子准备的暑期阅读推荐书单，覆盖低幼、小学、中学各个阶段，精准解决家长挑选课外书的困扰。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在博库书城的百场活动赢书博活动中，也向

0: 比如说像城市广场的蟋蟀，夏洛的网，一百条裙子。
1: 据了解，百场活动赢书博系列活动在全省200多家新华书店自营门店开启，集中推出名家分享、亲子共读、经典诵读、惠民荐书、读书沙龙等各类阅读文化活动。图书馆也是暑期非常热门的阅读空间。

0: 会在7月25号组织长三角阅读马拉松赛事活动。
1: 此外，杭州图书馆新增独立安静的学习舱供读者免费使用。嵊州市图书馆充分挖掘粤剧的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在暑期开设粤剧角、非遗镜图书馆等活动。
2: 湖州市智能网联车辆产业创新发展条例将于7月1号起实施，在全省率先对无人配送车的出行和安全提供了法规指引。条例的出台能

0: 不止快递行业，湖州本地一些食品加工企业也开始尝试无人配送车。目前，湖州市本级已有4家运营企业、60台无人配送车投入市场。浙江九行智能是其中规模最大的运营主体。公司总经理曾俊斌说。
1: 我们就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我们申请的是至少需要300台。
0: 无人配送在湖州已经成为破解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的新业态，但伴随着规模化上路，道路剐蹭、路面拥堵、车辆故障等意外事件时有。

0: 当地交警部门，但被对方婉拒，于是转而联系当地政府部门，通过负责民政工作的部门代为转交。
1: 我觉得光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这种捐助呢，改变不了太多什么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能倡导一种风气，让大家多踊跃的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呢，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的话，涓涓细流也会汇成大海。

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十五大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1997年9月12号到18号，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报告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

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这些目标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